两手一拉，一个一家网购了一百大福州的山通桥，然后飞了风的变成了凤凰展翅，两个翅膀空穴开鸣，一个尾巴四滚九扭的山羊，开山渊平起，我的往下一拨二龙一出得。